0: 我到时候来人动物技能提干技能可以你一起过去嘛这一样用的那么一手的
1: 我们这次的出去他我在长得也能达到什么题虽然说也能这一点你没事养人别说就跟你接触理性我到底你这样也能 department 恰上的理工恰上提供这个病的感染也好说这个事业呢我当时我如自主都一把情况但这样这个老费但人家经常接触我到底这人就这个生活我怎么一旦同情了这项目呢有时候是基本的项目呢提拉什么基本的这种人也让你都你的人也没现在的大家只要告诉你年年年年年年年所以我怎么年年求解也是因为呢这些同学你我也搞到的那么但也是因为我的长得也是因为你也是因为他们同学说你的长得我的长得他们什么都也没有没有现在的学过说的等到大家我什么的拉出去你呢但我当我说那不当不啊恰恰我呢当我牛错费用那个那么的费用错了当前他当前这里这种国家我就拿去大我你把他的经历才我说我当费用判起真的就算那他是说老林的包括定是压压谁我说轮不上我的那那是说我说我的都女人压死压死我怎么 broadcast 的压力 team 那那他恰都是如果你什么来的说的该压你他的就不准给那我怎么当东阿拉伯的谁呢大家的谁呢该压他说一把去看把别人听过说卡住的你也送的
0: 来说那不得完了他们弄得领工他们在他老妈不出的这边的农部都没能不来他们那边都没给你他不是不明明接给他们的话这些他们不说我来跟你说那时候他们做他们他们那时候他们做他们来跟我说他们那个口罩那农部也不得弄得领工这个他们那时候他们说他们基本那些你把他们把人生广播通过说音波我当过的龙宝蓝绿色音波我当忙不吹音波我把这压力托给您就选择那些 mix 个蓝灯能够做托个他们用的雷空这个呀很多人说我们都能在有些通过说了这些你一起过的那么一句了
2: yes 我当我当他们阿克说你注意的他们开你经历给这个你们开你经历呢结束呢门本那些顾客那么大的他不记忆的给你能够当我说这里那个那个马干那个所有自己的那个当结果你那样子是你那个那个好处都往那个阿克说你这个做但是我们的客户真的说一直我做出来那个那个我们那个 even news 个这里 building 的那个那个我做出来那个那个 paper road 比如这 program 这那 record 也都就准备个很那往真的很那自己很那切过也没能比较多 record 也参加的一那没能但是我们的 same六的数你这个个这一那么新的那么那阿克说的是参加我怎么能熟熟悉判断过你一直的那没那么能日中什么能参与也参与阿吉拉姆参与一那过也没能日中那个不都日过也不都呢一那也刚刚那当做阿克说你台湾个没那 record 也也参与我怎么能熟个熟个那当不是不是那些都没懂那么大的你也有什么一直是我就查了那个那些没能到那个阿克说你住呀我当问你那个问该因为我当我他我的有的轮不个这些那些的路都这么路都给他的路什么没那个样子你 program 没那自己也都你那个不没能我阿克说你是呀呀问给个呀呀小度呗我当问不那样子他告诉他说呗我听的你我心里我打住个你呢都能也Awareness to Bigusu Kadurani. Awareness Kadu Bigusu Zinine, also Child Welfare Chairperson de Yobe, Natan Lumpunyazo, Poxonia Gesti, no more, Poxonio Zinone, Natan Mina Hagosaman, Jik, Donoying Shikugapin, Uzukor, Natan Yipnangang, Poshu Kangonia, Kugap Tishirgun, Gayanin Utimzo Menesin.팀주세복소지에니들이제팀조민의지지니지안의복소계수로도니부주불민낭샤르불나팜의영수시웃계수도간것을가두니얘는계수지라이나참니간팜시라로야만참니간이비나이라로야만우딘디라수시우주걸영수시간것을가두니제구갑디타불라라냐휴가리니셰따오구갑디낭배니에휴유이제그룸브냥아가땅현계나땅아땅트레디션컬처닝이나할리마림드간듬신들박설먹바당